听听这首的诗歌对白是爸爸你真疼我，内面歌词是这样说，天父天父你真伟大，多谢你赐予我一个好的爸爸，为着我陪伴好的家庭，有温暖有喜乐有亲情，爸爸爸爸你真疼我，多谢你辛苦在那里养饲我，为着我迫切的基督徒教育我，疼痛我祝福我，爸爸爸爸我要疼你，报答你养饲的温情，为着你我要基督徒恳求主保护你舒服好你，请欣赏这首的诗歌。

在这个时阵，我爱甲你三个分享一位兄弟所做的见证。伊讲到我的父亲，我的爸爸。伊的爸爸是伫基督使徒协会发展部的主任。伊家安尼讲，我抱着我的查某囝，李伯家坐伫我的脚头附顶，问伊讲，翁公是甚物款的人？伊就伫遐讲，伊真疼我。你怎样知影呢？伊常常讲故事予我听，予我疼啊，甲我三甲做一下看电视。我阁问伊讲，翁公认捌耶稣吗？是的，伊认捌。你怎样知影？因为伊敬拜主耶稣，连三岁细汉查某囝，竟然也有犯人体会出。翁公是专一的向上帝的心志，父亲是我的老爸，亲像天父一样的深深的听着阮。虽然伊不是真完美，但是伫伊的生命内面所流露彰显的基督，引带我也找到了耶稣的听。感谢上帝，赐予我对象生我的老爸，伊教导了我。将生命建立在基督磐石顶，人人常常讲，要将生活、婚姻、家庭建立在基督的根基顶面，伊真正的意义是甚物呢？阮的领袖阁有偌济呢？我伫遐回想我年幼的时阵，常常看起老爸伫清早起来咧读圣经。或者带领阮全家伫遐祈祷，或者伫教会内面加主日落传讲信息，一切亲像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当我大汉到青少年的时期的时阵，看到一寡基督徒甲太太伫遐咧离婚，放杀了家内人无看过，拒绝圣灵、圣经的教导，因。的行为甲外在的疑问实在无有任何的关联。老爸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我平常的处事为人，予我看见了伊的信心，而且伊的信心真正的得到到考验，并不是伫教会，而是伫属者协会，迄所在会予人注意到的。伊对我的引带是对私下。日常生活的行为，我深深的知影，伊怎样伫遐咧做工，怎样做大事决定，怎样对待妻子，怎样照顾家己，无伫外表伫遐演做这个基督徒，乃是为着基督真正呈现上了家己。

过去，我爸爸曾经在伊个工作顶面辞职两摆，因为伊确信伫遐为主所做个工作已经完成了。当伊离开了这里的时阵，未来的方向点啊拢无，但是上帝拢按照伊个时间供应了合适的工作。对这我就学到了真多熟练的功课。头一点，所有的工作为着主来做；第二，供应所需要是耶和华；第三，要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，伫遐为着主来活。这三个功课更加印证了圣经明确的教导。我的父母也常常鼓励伫遐来讲明，为着阮解释圣经的原则。甲怎样将圣经的真理应用伫生活顶面？

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讲，帮助之财是祖宗所遗传的，留予咱的。就贤妻的太太是耶和华所赐的，是第十九章十四节。感谢上帝，真的赐予我这位贤惠的妻子。你咧找伴侣的书中，爸爸演着什么角色呢？伊就是教我要怎样选择对象，怎样要对待我的妻子，并且跟我讲基督徒婚姻的特别性质。这帮助我好好地遐想，什么款的女人是我要娶？怎样的交往才有法能步向基督化的结合？当然，我伫我交往的对象无包括非基督徒。因为《哥林多后书》六章十四节，安尼讲：，恁个不信的，阮不相配，袂为当负这个啊。因为安尼，第一个要问的是，我伫底下咧想，伊是毋是基督徒呢？当阮徛伫华富富军所在时阵，我有认捌真侪已经结婚的朋友，为了工作的关系，夫妻分别徛伫无同的所在。只有到周末才做一下，这跟罗德基所讲的你恩到落去，我也要恩到落去，绝对君帝的心志实在大有上敬亭，也轻忽了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的教导。伊底下安尼讲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亲像基督是教会的头。必须清楚这个愿甲将婚姻放伫首先的首位，并且亲切提念丈夫是头的这个婚姻原则。虽然大家人对家己的负担无同的任务，最后会三甲底下来配搭合作无间。这个功课我唔是对册顶学来，是直接观察父母得来。老母常常在那对我说，安尼笑着说，伊必须着听我，而且我只需要尊重伊。所以我第二个问题是，伊是毋是愿意照着圣经所讲的，丈夫是头的家道来甲我三甲配搭呢？比要找到一个妻子，一个重要的是，老爸常常教导我应该要怎样对待我的妻子。老爸无条件的听着我的老母，就亲像基督听教会一样。安尼稳固的家庭，就可能驱散了任何婚姻结合中的疑问。所以，在婚姻的关系里面，我必须去听我的对象。所以我第三个问题是，这是我所选择去听的女人吗？

这三条的问题是这位兄弟对他老爸所学习到的。世人的眼光常常以工作中的地位收入声望来决定个人的价值，但是上帝对咱的评价是对咱和基督的关系，是不是就有将上帝话实在藏在咱的心内，在咱的生活中间表现出来呢？是不是有将一生的工作和婚姻放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呢？和我的老爸生活做一个时阵，我学到了真多真多属灵的功课。无管是伫婚姻，还是工作顶的决定，我有法能真明显的看起我的老爸持久不变的信心。明白真理，并且在真理中自由的生活，成做一个真属灵的人，这是老爸所教我，天父所恩望，也是我所恩望。感谢主。

亲爱收听朋友，有一个时阵，请咱过来三甲欣赏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爸爸亲像重生树》。爸爸亲像重生树，坚强亲像大条，无论风雨偌大，却较有法能显出伊的伟大。为了要保护子儿们，常常牺牲了家己。爸爸，我真疼你，愿上帝祝福你，祝福好你，请欣赏这首诗歌。

再来一首的诗歌，台北是最好朋友就是耶稣。当咱上到老爸听的时，搁一摆联想到上帝的听，拆开的独生子，为着咱降生，为着咱的罪，予咱得到赦免。上帝听世间人心之中的独生子，赐予咱，咱相信伊，咱就有法能得到永生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请欣赏这首的诗歌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心中有千千万万的拍骨吗？请你来辛苦主耶稣吧，无论多少困难的问题，伊拢乐意帮助，互你心中有平安。耶稣有真实的平安，乐意白白的赐予你。赶紧来信主耶稣吧。对症万事拢有限度，可是康复的，逐日落落拢是掠风掠影，得到世界失去灵魂有啥利益呢？应该悔改，来信靠主耶稣吧。这个时阵，请咱搁来欣赏一首诗歌，题目是《耶稣会帮助你》，耶稣会帮助你。